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数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3: 哎，
4: 好嘞，
3: 来！
5: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6: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7: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8: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5: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2: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6: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2: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宜业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4: 对，
3: 明天更美好。
9: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0: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祝你考高分。
1: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2: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3: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0: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2: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4: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2: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5: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9: 出发，
10: 出发啦！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

0: 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哎，小李，累了吧？
3: 过来，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
5: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2: 嘿，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礼堂，悦动。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

0: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夜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2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飞门，这一首飞。继续听歌，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刺猬乐队《白日梦蓝》。

0: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裘德、徐佳莹、色盲。
1: 蓝色的汗水挂在左边眉毛，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0: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9: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9: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来自陈粒这首《当我在这里》，也是记录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这个主题曲了。接下来继续听歌。

勇气。接下来的这一位其实也是经历过一些变化的，就是曹方。早期的曹方呢是唱着一些摇滚的，但是后来慢慢的又变成了民谣。所以每个人也都会有着不同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也总会发现当下的自己或许更为擅长的，或许更为喜欢的，或许是刚刚发掘出的新的一面。来听他这首《比天空还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土拨鼠音乐榜宋春圭这一首《寻欢》，从密集的鼓点拉开了整首歌的开端，也是希望带给大家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继续要听到二番木这首《轻舟》，张成和他的二番木乐队。张成演员、音乐人，对，身份很多哈。那说回到他在乐队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和乐队们在一起的时候，二番木整支乐队的音乐当中呢，也是融合了很多的不同的音乐元素，后摇啊、国风啊、民谣啊、摇滚啊等等等等，所表达的就是他们更多的在生活当中会有的一种状态。而这首《轻舟》呢，作为他们当年那张专辑的收尾之作，先是轻缓旋律，然后变得高昂，歌曲当中的释怀和淡然也都是他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很多人在生活里会有的一种情绪所在吧，每个人都会有的一种经历吧。轻舟，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我们大家都知道，开车的时候要控制车距车速，否则容易发生追尾等事故。但是该如何正确判断车距呢？这对新老司机朋友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判断跟前车距离时，我们可以通过目测自身车辆前部遮挡前后的位置来确定。当前车为普通轿车时，当自身的车头边缘与前车轮胎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2到3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上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车牌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而当前车为 SUV 车型时，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后玻璃的下沿或看到地面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下缘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2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上缘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对于判断后车距离，由于车尾盲区多，我们需要通过全方位观察后视镜来判断，尤其是自己需要转向变道时，合理判断车距，看是否具备条件，对安全行车非常的重要。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2: And now
11: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通阳乐队的一首《世界会变好》。其实对于通阳来说，从2019年参加完乐队的夏天之后，他们的和其他乐队不同的就是通阳更为低调了。而也是从那一年开始，通阳乐队在音乐上有了新的风格作品的发布，朝着后摇进发。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的歌，孙盛希《不要让我后悔》。

0: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Music Pioneer。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错。
1: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微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2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6: 接下来继续听屋顶机场，这是一支来自成都的乐队哈。对于他们呢，可能大家还不太熟悉，还是那句话，对于一支不熟悉的乐队或者是说不熟悉的音乐人来说，先从他们的音乐着手吧。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宇宙爱情故事，不仅是成员们，乐队成员们他们对于生命勇敢表达的一种欲望，也代表着他们内心想要冲破的一种桎梏吧，用宇宙电波来传递出更远的呐喊。宇宙爱情故事，瞬间

土拨鼠音乐榜继续听张楚时空。张楚呢是一个从被我们称之为摇滚黄金年代走出来的音乐人，当时的魔岩三杰也是无人不晓。2001年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张楚呢是远离众人的视线，后来的一段时间参加了一些为数不多的演出吧，直到2014年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重新归来，发了新专辑，也更多的在一些像音乐综艺类的节目或者是晚会演出上现场出现，也渐渐的更多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别具一格的态度和对于音乐的理解，也是一直以来张楚的音乐里面所会特有的一些特质，耐人寻味的特质。尽管后来的这些歌曲呢，和可能他早期的作品相比，很多人会觉得还是有变化，但是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会在成长，我们会懂得更多，我们会见到更多。所以歌里面所唱到的那些心情、状态、情绪、感知，也会有太多不一样的状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张深路北向南，从东深公路樟木头隧道到东深路拥堵791米，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拥堵472米，嘉居大道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513米，北环路辅路南向北清溪北环路附近拥堵525米，管佛高速东向西从威远立交到虎门大桥拥堵1.17公里，往深沿江高速东向西虎门互通附近拥堵3.88公里，广龙高速东向西从管攀高速到沙田立交拥堵6.39公里，青龙路西向东拥堵682米，樟木头石心路东向北笔架山路附近拥堵893米，松山湖大道西向东工业西路附近拥堵545米。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12:0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法治一线周六版，我是阿明。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土的法治资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2026年3月12号由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自二零二

2026年7月1号起施行。为营造良好学习宣传氛围，7月2号晚，东莞民营国贸大厦 T1 T2 栋、东莞农商银行大厦、环球经贸中心、嘉宏振兴大厦、东莞信息大厦等地标建筑楼体 LED 屏幕集体亮灯，滚动播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每年9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等宣传标语，以城市地标窗口辐射带动全社会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法治成果，为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东莞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据介绍，东莞近期已举办2026年各民族代表人士普法培训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教育活动。宣传方面，以中心城区地标建筑楼体、南城丰硕广场、万江龙湾商圈等多个主要商圈 LED 大屏、户外月报栏为载体，构建立体线下网络，同步依托管艺同心微信公众号拓展线上传播，线上线下协同联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宣传格局，切实增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实效。据我们了解，东莞现有少数民族常住人口约150万，是全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示范城市。近年来，东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全力打造莞艺红石榴民族工作品牌，秉持来了就是东莞人的开放理念，深入推进户县市社区建设，以户县市发展让各族群众进得来、留得住、融得入、过得好，积极探索具有东莞特色的全方位嵌入实践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东莞特色的城市民族工作新路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正式施行，为东莞民族工作提供了更坚实的法治保障。那接下来，东莞将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族工作的重要抓手，不断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力争实现领导干部带头学、各族群众广泛学、全社会自觉践行的总体目标，重点抓好六方面重点工作16项具体措施。一是印发工作通知，明确工作要求和重点工作任务，协调推动全市各部门、各高校和各镇级园区迅速掀起学习热潮。二是整合专家骨干力量，组建东莞市红石榴宣讲团，推动法律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宗教活动场所、进社会组织、进家庭、进商务楼宇、进网络。三是广泛动员全国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各级民族工作干部、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谈思想认识和学习心得，营造全员学习、热烈讨论的浓厚氛围。四是通过制作动漫宣传短视频，推出民族团结号地铁专列，打造特色宣传载体，丰富普法宣传教育形式。五是开展政策法规清理，严格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六是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持续擦亮我市莞艺红石榴民族工作品牌。近日，民营国贸大厦、东莞农商银行大厦、环球经贸中心等东莞中心城区地标同步亮起海景蓝、海景法治宣传标语，在楼宇外立面滚动展播。东莞海景局以城市地标灯光秀为核心载体，正式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景法施行5周年系列宣传活动，
让法治声音融入城市业

走进市民身边。此次宣传紧扣五周年主题，选取庆祝海警法实施五周年、95110海上报警服务平台成立七周年、海上有警情请拨打95110、中国海警向海图强、逐梦蔚蓝等主题标语，依托 CBD 楼宇灯光矩阵与户外大屏，在夜间人流高峰时段循环播出，庄重醒目的蓝色主调与璀璨夜景交相辉映，构筑成立体化城市法治宣传阵地，实现商圈通勤消费人群全面覆盖。活动中，光影宣传吸引大批市民驻足拍照，不少人自发在社交平台转发扩散，有效扩大了宣传辐射效应。有市民表示，地标亮灯跳出了传统普法形式，既直观又有氛围感，也让大家记住了海上遇险可拨打95110求助。下一步，东莞海警局将持续创新传播形式，打破普法地域边界，推动海警法治宣传从渔港码头、渔村社区向中心城区、商圈、校园、线上新媒体矩阵延伸，构建多场景、广覆盖的常态化普法格局，让海警法走进更多市民视野，凝聚全社会守护蓝色海疆的法治共识。近日，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东莞市公安局、东莞市交通运输局三部门联合印发《东莞市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管理办法共5章20条，涵盖总则、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申请及审核、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范围管理、交通违法与事故处理及负责。在准入环节，管理办法规范了申请审核全流程，初审、评审、审核各环节原则上均为5个工作日。安全性自我声明有效期不超过2年，车辆编码有效期最长6个月，可提前30日申请延期，每次延期不超过12个月。运行规则方面，测试车辆限速每小时45公里，靠最右侧顺向行驶，安全员需全程有效监管，并具备及时接管能力，建立约谈、整改、暂停、终止的梯度监管机制，累计违规3次及以上不予恢复。在事故处理规范方面，有责事故实行保险赔付加主体补足赔偿原则，严重事故1小时内口头报告，2小时内书面报告，5个工作日内提交事故报告，自动驾驶数据需保存不少于1年。此外，管理办法还对封闭场地无人车由场地管理方自主管理作出例外规定，并明确了编码规则与施行时间。管理办法最大亮点是实行一车一码终身编码制，每辆功能型无人车分配唯一且终身不变的车辆编码，由管、主要申请主体拼音简称后2位大写字母、4位阿拉伯数字及活动性质标识组成，最后1位由正在开展的活动性质决定。道路测试车辆尾号为市，商业应用车辆尾号为营，车身需张贴统一标识，测试车辆张贴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车辆，商业应用车辆张贴功能型无人车商业应用车辆，实现无人车的全生命周期溯源追溯管理。值得关注的是，在今年3月举办的广东东莞应用场景创新大会上，现场举行了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汽车测试牌照颁发仪式。3月底，东莞首批无人物流车已在黄江正式上岗。从颁发测试牌照到管理办法出台，东莞正快速构建功能型无人车产业发展的制度框架。为进一步从源头化解运输行业重大安全风险，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近期东莞公安交管部门靶向发力，聚焦搅拌车、泥头车等工程货车超载、违规营运、安全管理缺位等突出违法行为，坚持交通事故查纠与源头溯源同步推进，对涉事运输企业开展全链条整治，对相关责任主体从严追究刑事责任。截至目前，以危险作业罪刑事立案共3宗，刑事拘留企业负责人共3。

0: 近期，东莞交管支队针对多起因泥头车、搅拌车等工程货车与电动自行车相撞，造成人员死亡的交通事故开展追踪溯源，在链条式摸索下，最终查处涉事货车所属企业违规操作。其中，樟木头镇、塘下镇发生两起涉泥头车亡人交通事故，涉事工程货车所属公司因名下车辆多次超载违法行为，被交通运输部门责令停业整顿和被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后又因多次严重超载等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查处涉嫌危险作业罪，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何某被依法刑事拘留。虎门镇发生一起搅拌车与一辆电动自行车相撞的亡人交通事故，调查中发现涉事车辆所属公司为逃避相关职能部门监管，擅自对货车载货出厂时的货物过磅单据信息进行篡改，涉嫌危险作业罪，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贺某被依法刑事拘留。另外，交管支队持续深挖，东莞交管虎门大队查获的一起重型自卸货车泥头车涉嫌严重超载的违法行为，发现涉事车辆所属公司因名下多辆营运货车超载，被交通运输部门依法作出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后，仍存在其他营运车辆多次严重超载等违法行为，涉嫌危险作业罪，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被依法刑事拘留。运输是城市经济交通的关键切口，出行交通安全不仅关乎驾驶人，更关乎其他交通参与者与企业主体。东莞交管提醒广大货车驾驶人，拒绝多拉快跑，严格遵守货车装载规定，企业负责人应落实好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常态化开展驾驶员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定期做好车辆车况的体检，实时盯控工作车辆行驶轨迹，坚决守住道路运输安全底线。下一步，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货车违法行为查处力度，积极精准做好高风险运输企业交通安全警示宣访，全力为市民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车身积灰长期不动，一停就是好几个月甚至更久，这些僵尸车占用的不只是停车位，更是公共资源和市民的出行空间。近日，东莞后街、大岭山、清溪多个镇街出手开展僵尸车集中清理整治行动。今年五月以来啊，后街镇强力推进僵尸车集中治理工作，按照排查采集、电话通知、张贴公告、媒体公示、拖移车辆等流程，交管部门联合属地社区开展集中清理行动，共拖移僵尸车102台，其中清理力度较大的社区有桥头23台、赤岭14台、双岗10台、汀山8台、驾便7台、陈屋6台、白豪6台、后街5台。继6月5号公布第一批250台长期闲置车辆后，后街交管大队联合各社区又完成了新一轮排查，7月3号，第二批共151台僵尸车正式向社会公示。相关部门已通过电话、短信、张贴告示等方式多次通知车主，但至今仍未清理。7月3号，后街正式公布第二批151台僵尸车，也希望各位车主立即进行核对。近日，大岭山镇交管部门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僵尸车集中清理整治行动，依法脱离长期占用公共资源、存在安全隐患的报废车辆，进一步规范停车秩序，优化城市环境，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行动中，执法组深入大岭山、金陵科技园、广利花园等区域，对排查发现的僵尸车逐一核查权属，确认状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开展取证及脱离作业，对达到报废标准、无人认领且长期占用公共资源的车辆，执法人员依法实施拖车清理，切实消除风险，畅通出行空间。据介绍，大岭山镇将建立常态化排查治理机制， 持续加大全镇僵尸车清理力度，做到动态排查、及时清运、长效管控。相关部门也再次提醒广大车主，名下如有报废车辆，请及时按流程办理机动车报废注销手续，交由正规回收机构规范处置，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清溪镇交管部门于六月初发布关于在全镇开展僵尸车专项清理工作的通告，通告称交管部门将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对长期占用公共道路，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停放且无人认领的车辆进行清理。近日针对群众反映的该镇中心小学至银桥花园路段长期停放废弃面包车，挤占公共通行资源的诉求，清溪交管大队接速即办，周末值守期间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据了解，该废弃面包车车身破旧，轮胎报废，长期无人打理，车内堆满杂物，既挤占道路空间，又影响市容环境，是周边居民牵挂的民生痛点。群众有诉求，部门快响应，民警到场后快速核查车辆信息，同步联系相关负责人开展清拖工作。附近群众见状主动上前协助清理车内杂物，警民默契配合，全程仅用5分钟便将占道僵尸车彻底脱离路段，随即恢复整洁畅通。在此啊，也提醒各位车主，请及时处置长期闲置车辆，切勿让废弃车辆占用公共车位或堵塞人行道、消防通道，请自觉配合僵尸车专项整治行动，共建共享安全有序畅通的出行环境。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啊？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9: 出发啦！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夜间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温度26到36度，吹西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27到34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好，继续回到法治一线周六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到6月30号，章城巾帼调解队启动暨揭牌仪式举行，标志着樟木头镇在全面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扎实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化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的进程上迈出专业化、品牌化的关键一步。章城巾帼调解队也成为全市首支巾帼调解队。市司法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全市正纵深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和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章城巾帼调解队要立足职能定位，融入治理大局，发挥巾帼所长，调解千家心结，坚持源头施治，筑牢风险防线，树立品牌意识，擦亮巾帼名片。市第三人民法院、市第三市区人民检察院以及樟木头镇平安法制办、公安分局、司法分局共同签署樟木头镇章城巾帼调解队共建协议书，进一步凝聚多方治理合力，构建联动调解、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据介绍，章城巾帼调解队以樟木头综治中心为统筹平台，充分发挥女性工作人员耐心细致、亲和力强、善于沟通共情的特质，把法律刚性与德智柔性相结合，推动矛盾纠纷在法治轨道上实现定分止争，从源头减少对立升级和风险外溢，着力打造具有樟木头辨识度的柔性调解品牌，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东莞、法治东莞贡献巾帼力量。

这俗话说呀，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事纠纷往往涉及情感、伦理等多重因素，处理不当容易激化矛盾。为提升基层家事纠纷调解的专业化水平，近日呢，中塘镇举办了一场家事调解能力提升专项培训班。本次培训由中塘镇司法分局与镇妇联联合组织，全镇各村社区调解主任、专职兼职调解员、妇联主席、妇联骨干及社工共100余人参加。培训特邀这个律师，从事家事案件一线调解工作10余年，对基层家事调解的难点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经验。那律师呢，也是梳理了家事调解的制度定位与社会价值，重点分析了家事纠纷区别于普通民事商纠纷的特殊性，兼具情感与伦理双重属性。律师指出，基层调解员是化解家事矛盾的重要力量，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有助于减少诉讼成本，维护家庭和谐。此外，培训还讲解了倾听、提问、反馈三类核心沟通技能的实操细节，明确了书面调解协议的条款制作规范以及后续执行保障机制。同时呢，律师还分享了国内其他地区的创新经验，如借鉴中医望闻问切理念开展调解，以及权威影响、名片效应、纽带平衡等实用做法。培训结束后，多名参训学员表示，课程内容贴近基层实际，解答了许多日常调解中遇到的困惑。接下来，中塘镇将继续推进家事调解专业化建设，搭建常态化交流实训平台，进一步提升辖区家事矛盾纠纷的就地化解能力。企业数据采集要注意哪些合规红线？线上合作方侵权怎么固定证据？近日，东莞市数据标注产业园内气氛热烈，一场别开生面的政企座谈会如期举行。万江司法分局联合坝头社区干部及法律顾问，将普法课堂搬进了全市首个数据标注产业园，用面对面答疑加定制化服务的方式，为科创企业送上了一场精准的法治及时雨。与传统念文件讲条文的普法模式不同，此次活动紧跟数字经济发展脉搏，主打数字法治合规把脉。法律顾问依托数字法治大数据，提前梳理辖区内数字企业的共性法律痛点，围绕灵活用工、数据留存、线上签约履约、商事纠纷维权等高发问题，逐一拆解风险点，针对企业最易踩坑的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混淆的问题，法律顾问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直白的语言理清用工合规边界，并指导企业搭建数字化用工管理台账，从源头堵住漏洞。在数字经济浪潮下，企业维权方式也在悄然升级。法律顾问现场科普了电子存证、线上侵权溯源及智能侵权监测等数字化维权技巧，引导企业善用技术手段守护创新成果。一位企业负责人感慨说啊，以前觉得打官司很麻烦，现在知道平时做好数据留痕就能省很多事情。互动环节中，企业代表们争相举手提问，从数据采集合规到线上合同效力问题一个接一个，法律顾问逐一回应，现场支招，并针对共性问题当场梳理形成普法指引，帮助企业建立内部合规制度。据统计，本次活动共解答企业法律咨询20余项，覆盖用工管理、数据合规、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领域。万江司法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推动法律服务从事后救济向事前预警转变，以高水平数字法治供给护航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7月6号，广东省公安厅介绍上半年反诈工作情况，全省电诈警情案件同比分别下降17.2%和17.4%，避免及挽回群众损失16.83亿元。面对不断翻新的借黄金、虚拟币、境外股造势的理财骗局，广东公安依托三级反诈机制快速预警拦截，成功劝阻3.7万名群众免遭投资诈骗侵害，止损1.35亿元。警方深度拆解骗子层层设套的完整剧本，梳理防骗要点，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守护好自身钱袋子。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主要针对有理财需求、渴望实现高收益、财富增值的群体，以所谓高额回报、稳赚不赔为诱饵，利用伪造的投资平台或软件实施诈骗。当前，此类诈骗手法类型多样，犯罪分子利用市场热点，相较以往单纯的以所谓荐股、原始股、内幕消息为名的诈骗模式有所变化，多借黄金、虚拟币、境外股票等投资热潮，精心定制话术剧本，精准利用受害人贪图高回报、跟风追热的心理，加之受害人对金融及相关法律法规一知半解，诱导其在虚假平台重仓入场，或通过蝇头小利引诱受害人高频次、高总额转账，最终犯罪分子卷款跑路。伪造权威人设，精准引流设局，诈骗分子常在引流平台伪装成所谓的资深分析师、金牌导师，或冒充知晓内幕的券商、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信息，或借助互联网平台的相似性内容推送机制，将受害人引流至专属群组或直播间，群内除受害人外，其余均为团伙成员扮演的托，日常频繁晒单、晒虚假盈利截图，并吹捧老师，营造跟着老师赚大钱的虚假景象，抓住投机心理引入虚假平台。在群内或者直播课中，诈骗分子通常会先讲述一些金融基础常识，建立专业形象，继而针对受害人想走捷径的心理，投其所好，逐步灌输所谓稳赚不赔、内幕渠道、对冲套利等违背市场规律的错误投资理念，随后诱导受害人下载涉诈虚假投资平台，宣称平台能躲避监管，有正规机构背书、专属通道，或干脆山寨正规金融机构 APP， 以此降低受害人的警惕性，将其引入封闭的诈骗环境。小额试水获利，大额收割跑路。诈骗分子一般会推荐受害人小额投入其控制的模拟盘，并让受害人看到盈利且能顺利提现，旨在验证受害人的支付能力，并进一步固化信任，让受害人误判找到了可靠的支付捷径。当时机成熟，诈骗分子便以行情大好、现实内幕为由，营造过时不候的紧迫感，诱导受害人倾尽积蓄甚至贷款注入大额资金。当受害人想要提现时，对方便以账户冻结、流水不足、缴纳保证金、系统维护等理由百般阻挠，甚至要求继续注资才能解冻，直至受害人资金耗尽或察觉异常，犯罪团伙立马关闭平台、解散群组、销声匿迹。广东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损失金额往往较高，广大群众务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观念，切实提高警惕，做好自身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轻信陌生人的所谓致富经，不盲目跟风所谓的热门项目，以免上当受骗。警方也发布了一个防骗指南，防骗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关键在于破除贪念与盲从，保持清醒头脑，坚守理性投资底线。首先，查验合法资质，投资前务必通过中国证监会官网、中国证券业协会等官方渠道查询机构资质，切勿相信网络推荐的无名平台。二，警惕群托陷阱，凡是拉你进入所谓的投资交流群、内幕消息群，群内有人频繁晒单、吹捧老师的，其实就是诈骗团伙自导自演的独角戏，应立即退群并向公安机关举报。
还要认清市场规律，所谓有内幕稳赚不赔，都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的典型话术，特别是承诺高

高回报、零风险的非正规投资平台就是诈骗。还要分清正规渠道，投资理财请严格通过银行、证券公司等正规官方渠道进行，坚决不点击陌生人发送的链接，不下载未经应用商店审核的 APP， 不在非正规渠道转账或投资，还要主动多方验证，对所谓的导师内幕消息保持怀疑，可通过主动拨打对应金融机构的官方客服电话核实。六、配合警方工作，如在投资期间接到96110来电或民警上门了解情况，请务必耐心配合公安机关工作，一旦察觉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或前往就近派出所报案。

另外啊，暑假开始了，青少年上网时间大幅增加，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呢也趁机上线，通过同城交友、游戏福利、兼职刷单等诱饵实施诈骗。近期呢，全国各地有多名学生遭遇不同类型的电信网络诈骗，部分家庭遭受较大财产损失。我们来了解几个案例。近日呢，某地公安局成功破获一起专门针对小学生的电话卡盗窃案。该案中，被盗电话卡被用于电信诈骗等犯罪活动。经查，四名犯罪嫌疑人流窜作案，在学校周边活动。他们以手机没电联系家人或借用导航为借口，向小学生借用电话手表。得手后迅速拆解，盗取其中的电话 SIM 卡。该团伙在学校附近连续作案，先后骗取了20名小学生的电话卡，并立即转交上线。部分被盗电话卡当天即被用于实施电信诈骗，导致相关号码被通信运营商冻结。接家长报警后，警方迅速行动，一方面联系运营商协助受害学生注销涉案号码，另一方面联合反诈中心通过技术手段追踪嫌疑人。警方在异地将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目前四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近日，某地高二女生石某加入一个群聊后，被一名自称所谓卧底警察的人添加好友，至此掉入陷阱，3天被骗25万元。对方精准报出他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声称你涉嫌网络诈骗，已立案调查。石某又怕又慌，按要求先将自己5000多元生活费转入安全账户，紧接着对方又爆出其母亲马女士的信息，威胁不转母亲银行卡里的钱就立即抓你去派出所。被逼无奈的石某偷偷拿过母亲手机，用短信验证码破解支付密码，将2张银行卡里的25万余元全部转出。对方还反复警告这事儿必须保密，告诉家长就按抗拒调查处理。直到马女士接到警方提醒电话，才发现2张银行卡余额清零，石某这才哭着说出真相。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此案。14岁的中学生小雨想赚点零花钱，很快被一则所谓急招线上客服助理的信息吸引，对方承诺发一条短信1块钱，日赚150元，工作内容仅是群发指定短信。小雨信以为真，按对方提供的教程和号码，用父母手机号发送了内容为“你的物件已经到了1个半小时了”的引流短信。发送几十条后，小雨察觉异常，及时停止了操作。反诈中心发出警示，暑假期间已发现多名11到17岁的未成年学生被诱骗发出此类诈骗引流短信，且呈现蔓延趋势。反诈民警强调，学生一旦参与此类兼职，不仅可能影响自身电话卡使用，更严重的是已涉嫌违法犯罪，需承担法律责任。从受害者变成帮凶，往往仅一步之遥。近日，一位学生小杨13岁，在线下购买卡游徽章后，在某 APP 上发帖转售，随后便有人私信联系称想要购买，并让小杨下载另一个 APP 进行交易。交易过程中，对方称已将钱付给交易平台，让其添加

0: 平台作为客服进行收款。随后小杨将自己的收款码发送给这个客服，客服称小杨是未成年人，要求其通过父母手机垫付押金才能发货。在对方诱导下，小杨通过视频电话拍摄其母亲手机，并按对方远程指导操作其母亲手机进行汇款。对方以退押金为由反复要求小杨扫码，直至母亲手机无钱支付后仍未能退回押金，小杨意识到被骗，共计损失3.74万元。近日，小张同学放假在家申请了一款新游戏的内测资格，申请失败后不甘心，又到网上搜索，进入了一个声称能办理内测资格的直播间。对方称官方内测期间充值可享受返利优惠，还能折上折，小张就按要求进行了多轮充值，共计3600多元，还把充值账号密码告诉了对方。对方承诺内测资格和充值金额会在3天内生效，可第二天小张想联系啊，却发现对方失联，意识到被骗，赶紧报了警。目前案件正在侦办过程中。东莞市反诈骗中心提醒：3不原则：不点免费领链接，不加陌生好友，不说验证码密码。还有两立即铁律：遇恐吓立即关屏幕，被威胁立即喊家长。务必牢记，真警察不会通过 QQ 或者微信办案，不会要验证码，不会让你用家长手机操作，不会让你共享屏幕。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绵延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8: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9: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1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1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行车途中好伙伴，
14: 用车路上好帮手，
2: 开车听一听
14: 交通小精灵。
1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车子功能越来越多，相信朋友们也都眼花缭乱，很多功能不知道，其实车里有很多实用又人性化的隐藏功能，或许咱们都没用过。现在汽车前排呢都有这个功能，但是80%的车主或许不知道它的存在。不仅呢可以遮挡前方的阳光，而且可以遮挡侧面的阳光。就是汽车的遮阳板啊，有两个卡扣，一个是固定不变的，另一个是可以移动的。不仅能够遮挡前方的阳光，也可以遮挡侧面的，方便又实用。相信朋友们都知道安全带能够提高行车安全性，但是您知道吗？安全带可以根据成员的身高调节高低，目前的多数汽车都配有安全带高低可调，下次您开车的时候记得调一下适合自己的安全带位置哦。此外呢，汽车有

0: 箱盖在右侧，有的在左侧。作为车主，每一个朋友应该牢记自己爱车的油箱盖在什么位置，加油的时候把车停到相应的位置上。可以注意观察自己的爱车油表上会有一个箭头的标识，箭头指向哪边，加油口就在哪边。普遍来说呢，德系车加油口在右边，日系车在左边。而对于有孩子的车主朋友来说，最怕就是孩子在车里出现危险。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汽车后排是配有儿童安全锁的，锁上以后车门在里面是没有办法打开的，可以有效的避免孩子误开车门的情况发生。儿童安全锁一般设置在后门门锁下方，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拨动锁就能够锁上，锁上后后门就没有办法从车内打开了。车里有小孩的时候记得利用起来。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松山湖大道西向东工业西路附近拥堵771米，北环路辅路南向北清溪北环路附近拥堵525米，新城路南向北迎宾路附近拥堵850米，京港线南向北从牛山人行天桥到管长路拥堵765米，东深路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674米，广佛高速东向西从渭远立交桥到虎门大桥拥堵1.65公里，大朗金朗北路东向西从风华路到兴福路拥堵569米，珠三角环线高速西向南龙建田桥附近拥堵2.36公里，东部快速干线东向南唐纯通道桥附近有事故的影响拥堵1.19公里，京港澳高速北向南道教立交附近拥堵950米。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继续回到法治一线周六版。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日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广东法院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白皮书2025年度》。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省法院共审结各类市场主体案件237.4万件，直接拖欠企业账款案件47.5万件，为企业追回真金白银1953.7亿元。广州、深圳、潮州等地法院三个服务保障营商环境建设的创新事例，被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工商联向全国推广。白皮书共分为5个部分，系统梳理了广东法院在服务重大发展战略、平等保护市场主体、全周期救治困境企业、高效兑现胜诉权益、提升便民利企服务水平等领域的工作举措与实践成效，全方位回应市场主体司法需求。据悉，广东法院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洋经济发展、新领域新业态治理规则等重点领域，推出多项全国首创制度。在助力大湾区建设上，广东法院推动港资澳资、港法澳法、港澳仲裁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落地，并办结认可和执行港资港仲裁全国首案。面向海洋经济，广东高院出台全国首份省级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司法保障意见，探索海上风电、海洋牧场等新质生产力裁判规则。在新领域新业态，广东法院率先出台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意见，搭建数据分级确权保护体系，出台跨境电商物流纠纷审判指引，保障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合法权益，以司法规则先行护航新业态发展。

0: 公安部7月9号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余万条。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突出问题，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等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涉网络水军、网络暴力、仿冒网站和软件等突出网络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体育运动员、抗洪救灾村干部被网暴案等多起典型案件，曝光一批违规主体，整改一批风险隐患，网络生态环境持续净化。此外，在群众关心的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公安部积极会同中央网信办等部门深入推进系列专项行动，今年以来公开曝光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移动 APP 470款，下架整改不到位移动 APP 139款，同时加快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在互联网平台和政务、金融、交通、文旅、考试等领域的推广应用。截至目前，已对接应用500余款，提供匿名认证服务1.2亿余次，持续发挥个人信息保护和社会综合治理效果。下一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继续坚持依法管网、依法治网，始终保持对网络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以高水平网络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2026年4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 AI 应用乱象，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任务，并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余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余万条，处置账号2.6万余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余个，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各地网信部门认真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结合实际采取有效监督管理措施，重点网站平台积极履行主体管理责任，有针对性地加强管控。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聚焦利用 AI 技术制作发布虚假信息、散播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从事网络水军活动等突出问题，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加大违规账号和机构查处力度，加强 AI 应用重点环节管理，督促平台提升 AI 防治能力，着力维护清朗网络生态，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向好。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0: 好，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几则社会法治案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这么一件事儿。据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消息，近日呢，吉林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高龄夫妻抚养费纠纷案件，以司法裁判守护重病配偶的合法权益。这件事呢是这么回事啊，原告张某与被告魏某系合法夫妻，二人共同抚育儿子魏某轩，晚年

0: 张某确诊癌症晚期，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日常护理、抗癌治疗、生活开支产生高额费用，经济压力巨大。而独子魏某轩因长期全职照料母亲，被解除劳动关系，家庭唯一劳动力收入中断，全家经济来源仅剩夫妻二人的养老金。2025年5月，魏某被其与前妻所生子女接走，自此与张某分居生活，随后挂失工资卡，彻底停止提供对张某的经济支持，张某仅靠每月微薄养老金生活，即便加上医保报销，仍无法覆盖重病治疗、护理及基本生活开销，生活陷入极度困难。无奈之下，张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魏某每月支付抚养费。庭审中，魏某辩称自己年近90岁，同样生活不能自理，自身更需要被抚养。张某有固定养老金收入，足以维持生活，自己无需支付抚养费。法院审理查明，原被告均年事已高，无自理能力，客观上无法相互照料，但双方经济状况存在显著差距。张某身患晚期癌症，除养老金外无其他经济来源，医疗护理开支巨大。魏某养老金多于张某，经济能力明显优于张某。法院认为，张某身患绝症，生活困顿，已属于需要抚养的法定情形。魏某虽年事已高，但收入远高于张某，具备履行抚养义务的经济能力，不能以自身年迈为由完全免除法定责任。结合双方收入水平、张某实际需求、本地生活标准及魏某负担能力，法院依法判决魏某每月向张某支付抚养费1000元。法官提醒，夫妻抚养义务具有法律强制性，并非道德倡导。只要婚姻关系存续，一方陷入生活困难、丧失劳动能力、身患重病等需要抚养的状态，另一方有抚养能力的就必须履行义务，不因年龄、健康状况、子女赡养、家庭矛盾等事由免除。抚养费金额并非完全依据原告主张，而是综合考量双方收入与财产、本地生活水平、请求方实际需求、给付方负担能力，兼顾双方权益，既保障困难一方的基本生存，也不超出义务方的合理负担。夫妻抚养义务与子女赡养义务并行不悖，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不能替代配偶之间的法定抚养责任，二者共同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件事儿。深夜醉酒后搭乘出租车，醒来发现手机账单上多了笔666元的扫码消费记录，自己全程没有操作，钱款为何会凭空消失？近日，记者从上海市浦东公安分局获悉一起连环盗窃案，警方根据市民报案，抓获一名利用乘客醉酒实施扫码盗刷的出租车司机。3月24号凌晨，酩酊大醉的耿先生走出当地金钟广场的一家酒吧，拦下了一辆出租车，途中全程昏睡，意识模糊，就我们所说的断片了啊。酒醒后呢，翻看手机账单，一笔陌生的666元的扫码消费记录让他心头一紧，自己全程没有操作支付，钱款却凭空消失。3月25号17点30分，耿先生向浦东公安分局当地派出所报警求助，民警发现这笔转账发生在3月24号的5点40分，当时耿先生正在乘坐出租车。民警又查看了支付账单，发现这笔转账是通过扫码方式转入了一个名为卓凯男装的商户账户。巧合的是，该商户的开户人正是出租车司机李某。至此，民警基本确认李某实施了此次盗窃，真相水落石出，但警方并未就此让步。经验丰富的民警认为李某可能是个惯犯，耿先生并不是唯一受害者，于是刑侦支队会同派出所成立专案组，展开进一步调查。很快发现李某名下有3个商户收款账户，自2025年12月底开始，这些账户便在凌晨深夜频繁出现 666元、880元等固定金额的异常收款记录，作案时间、收费模式高度统一，明显属于系列作案。根据账户流水信息，民警陆续找到另外两名受害乘客，之后警方迅速开展抓捕行动，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到案后，李某对多次盗窃醉酒乘客财物的犯罪行为如实供述。原来他常年在酒吧聚集地周边候客，长期接触深夜醉酒乘客，摸清醉酒人群，意识模糊，事后难以回忆细节的特点，滋生了盗取乘客钱财谋取外快的歪念头。于是他找出自己以前办理的3个商业收款账户与配套 POS 机，专挑凌晨醉酒乘客下手，趁对方昏睡意识不清时，私自解锁乘客手机，调出支付宝付款码，用随身 POS 机偷偷扫码转账，多次实施盗窃。经查，李某未取得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也未取得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违法行为已移交交通执法部门进行后续调查处理。警方正对该案涉及的其余受害人员涉案金额开展进一步核查侦办工作。好，以上就是今天法治一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2: 哎，来了来了来了。
3: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4: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5: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6: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3: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7: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4: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7: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2: 对
8: 对对，明天更美好。
9: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2: Music non-stop，
1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时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威远雷郊东向南大石下高架桥附近拥堵605米，广深沿江高速东向北拥堵2.79公里，大有园立交东向西管深高速附近拥堵673米，管佛高速东向西从威远立交到虎门大桥拥堵1.5公里，南面大桥东向西从虎门大道到海站管路拥堵681米，五点梅立交东向西管佛高速附近拥堵706米，京港线北向南管长路附近拥堵692米，广深沿江高速北向南长安互通立交附近拥堵884米，东莞大道辅路西向北从东莞大道路口到银树西街拥堵292米，东部快速干线东向南唐纯通道桥附近拥堵1.48公里。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在干嘛？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3: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3: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5: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4: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3: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4: 大兵哥，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东莞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高温炎热天气持续，最高气温将接近或达到37摄氏度。东莞市气象台12:45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

0: 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当城市连上蓝牙，
6: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生态园大道北向南，从管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拥堵839米；金朗南路西向东，管张路附近拥堵508米；晋港北路东向西拥堵581米；嘉峪大道西向东，从双港兴业南路到双港桥拥堵439米；丹东线北向南，从凤岗凤清路到晋孝堂环村路拥堵695米。东纵路西向东，东城东路附近拥堵506米；环管快速路辅路南向北西头路附近拥堵1.13公里；威远立交东向南，大石下立高架桥附近拥堵605米；广深沿江高速南向北牛头山隧道附近拥堵4.08公里；东深路南向北麒岭中桥附近拥堵398米。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

0: 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祝你考高分。
1: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2: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3: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4: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2: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5: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2: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4: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起惆怅，当秋天你是铺满海岸，我还是在路上，在每个寒风凛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6: 那你劝过他吗？
7: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8: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9: 不能乱开车。
10: 妈妈，你开款到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11: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在环城西路的北向南，目前呢拥堵658米左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一中人行天桥呢拥堵544米。在八一路的西向东，铜沙立交桥附近拥堵408米的一个通行状况。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呢目前也是处于拥堵的。在鸿福东路的东向西，金狮路的东莞大道拥堵335米左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拥堵2.2公里。松山湖大道的西向东，铜沙立交桥到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呢拥堵408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26到36度，吹西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27到34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

0: 没语言，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我们大家都知道，开车的时候要控制车距车速，否则容易发生追尾等事故。但是该如何正确判断车距呢？这对新老司机朋友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判断跟前车距离时，我们可以通过目测自身车辆前部遮挡前后的位置来确定。当前车为普通轿车时，当自身的车头边缘与前车轮胎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2到3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上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车牌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而当前车为 SUV 车型时，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后玻璃的下沿，或看到地面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下沿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2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上缘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对于判断后车距离，由于车尾盲区多，我们需要通过全方位观察后视镜来判断，尤其是自己需要转向变道时，合理判断车距，看是否具备条件，对安全行车非常的重要。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532米左右，鸿福东路的东向西金顺路到东莞大道呢拥堵653米的一个通行状况，东城中路的北向南玉华路到学院路拥堵441米，东部快速干线的东向西汽车城桥到附近拥堵1.38公里，在环城东路的南向北管张立交桥到温塘立交拥堵434米左右，险沙同心东路的东向西北王路附近拥堵382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光明跨线桥附近当前的缓行1.19公里，在东城中路的北向南窝岭草岭路到齐峰路呢当前缓行837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1: 哎，来来来来来来！
2: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3: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4: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

0: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2: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
3: 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那太好了，
0: 大湾区越来越一夜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4: 对对对，明天更美好。
5: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6: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 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7: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8: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7: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8: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看，不要我这种东西，好，回家。哎，来来来！
9: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 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8: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明哥，
7: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照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慧梦新生活。那暑假开始了哈，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为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推荐几本适合这个夏天这个暑假所阅读的绘本。夏天呢，正是当下孩子们正在感受的季节，不少绘本呢也都在描述这个季节的美好与绚烂。首先我们推荐这本绘本呢，叫做《蚂蚁与西瓜》。说一块西瓜在蚂蚁看来呀是非常的大，那而且呢也是非常的诱人。为了把好吃的西瓜带回家呢，蚂蚁们集体出动。蚂蚁啊是一种可爱的小动物，也是生活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孩子们的象征哈。蚂蚁和孩子之间呢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故事呢是简单有趣的，这也是作者呢精心的构思所在。孩子们一定会沉浸在这种简单的快乐当中，感受到小蚂蚁的这样的一点点的快乐，也感受到夏天的一点快乐。接下来这本绘本呢，为大家推荐的叫做《小威力敢游泳了》。说有一只小猪啊，叫做威力，不敢下水游泳，所以呢一直待在了沙滩上。可是当发现玩偶飘得越来越远的时候，他还是勇敢地跨出了这一步。其实大人或者小孩都一样，喜欢被鼓励被赞美。面对害怕的事情的时候呢，在亲自尝试之后啊，就会发现没那么可怕。一旦有了这样的认知，他就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的人。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呢，我们都想吃点冰凉的东西来降降温，那冰激凌呢可能就是首选之一了。接下来这本绘本为大家推荐的叫做《月亮冰激凌》。一个夏天的晚上，天气非常的炎热，每家每户都关上门窗，打开风扇和空调，可谁能想到呢，滴答滴答，窗外的大大的月亮啊融化了。楼长奶奶用化了的月亮做成冰激凌，这本美味清凉的图画书呢也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不同层次的阅读体验，并且呢引发读者们多种方式的对话和共享。而且这本书呢也是脑洞大开的一本书。接下来这个绘本叫做《十四只老鼠的蜻蜓池塘》。在炎炎夏日里，小老鼠征求爸爸妈妈的同意，结伴到离家不远的蜻蜓池塘玩耍。一路上，大孩子细心照顾并维护年纪较小的弟弟妹妹的安全，流露出浓浓的手足之情。小老鼠们呢，更是发挥自己的巧思创意，就地取材做成小船，划在池塘当中戏水玩乐，度过一个凉爽而愉快的夏日午后。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本绘本叫做《菲菲生气了》。菲菲生气了，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生气。这个故事的角色呢，是将情绪状态以直观的画面形式来呈现的。作为主角的孩子啊，是整个情绪处理的主控者。故事当中，菲菲先是以肢体动作表达愤怒，进而呢躲进了自己的世界，宣泄悲伤。但是后来呀，她渐渐的缓和，最终恢复了平静。通过这个绘本呢，我们的家长也很好的在从中啊，能够和孩子共同学习到情绪应该如何的引导管理，并且发现。

接下来这本绘本叫做《牙齿大街的新鲜事儿》，主人公哈克和迪克这两个小朋友啊，看起来是古灵精怪的，其实呢，他们两个呀是两个野心勃勃的、带点小危险的小朋友。他们在

纸上挖洞建房，不仅要修建自己舒适的小窝，还梦想着修建可以出租的豪华公寓。看完这本绘本之后呢，聪明的小朋友肯定会知道怎么做才不能让哈克和迪克这样的小东西在我们的牙齿上干坏事儿。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护牙爱牙的科普读物啊，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通过分享这本绘本之后呢，能够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爱护好自己的牙齿。我叫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532米左右，管张路的西向东石井路附近拥堵767米。环城西路的南向西，东莞大道立交桥到管台立交呢，拥堵473米的一个通行状况。东部快速干线的北向西，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附近拥堵1.79公里。管张路的东向西，从岭下致富街到百叶城跨线桥拥堵313米。环城西路的东向西，管台立交桥附近拥堵624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想零七五。那么这一环节呢，为大家带来一组由网络平台上的朋友们点播的歌曲。接下来这首呢，是来自于程响所演唱的《等你归来》。

摸出过烧死脸颊的魂魄，饮食和酒精混出我堵住了喉咙，街角的暴动碰撞过人潮汹涌，他的名字太过轻薄被轻易淹没，唇底堆起霓虹写下清音发臭，碎脸颊的皮肉敲诈打齿相同，一把青筋骨头那勾起一场火，他死得太无聊也够不上传说。

从西地破天热闹总不见，一两串悲鸣算诛心，浪漫人间活着都是声嘶力竭，矫情到讨嫌，杯底一支香烟，昙花一张笑脸，用不同的价钱买一样的卑贱，谁用一杯红酒说是为他吊唁，祝他死得光鲜，不必活着盛宴。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4: 晚上好，我系许欣。今日系7月11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4: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3: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4: 今日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3: 我国首个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在广州启动运行。
4: 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位居全球首位。
3: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7月11日。

0: 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谋划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雅举行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邦南迪恩代特雅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雅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代特雅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恩代特雅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个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亦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令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

0: 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卑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印代特亚表示，南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立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南米比亚人组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制交流，密切沟通合作。南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南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立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印代特亚夫妇举行欢迎见会。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0: 其中两国本住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字赋能，领航未来。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5: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
4: 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0号在瑞士日内瓦揭晓2026年度全球奖获奖名单。在来自全球的1300多家申请企业中，11家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脱颖而出，3家中国企业榜上有名。全球奖旨在表彰和支持那些利用知识产权推动业务发展，并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积极贡献的企业。2026年的全球奖涵盖农业与食品、创意产业、环境、健康、信息通讯技术5个类别，每个类别各奖励1家初创企业和1家中小企业，另外还新增了体育特别奖。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6: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是国家重点布局建设的3个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之一。没多前，总台记者来到位于深圳的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进行实地探访。当记者到达这里的时候，一场轻松的科创午餐会正在进行。人工智能社区里面，年轻的创业者们拎着简餐围坐在一起，傾住 AI 設計模型、工業智能改造等話題，並結合各自研發項目進行現場演示。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國際總部主任劉仁臣：
7: 他們都是很年輕，因為我們遴選的標準就必須要35歲以下。
8: 免費午餐這一類的活動呢，它實際上是對這一類的項目日常發展中遇到的一些困難或者合作需求，來對他們來進行幫助。
0: 记者睇到午餐会嘅现场参与者唔单止有创业者，仲有高校在读博士生、海外科研团队嘅成员。午餐会后已经有团队达成咗初步合作意向。顶尖人才嘅汇聚，叠加优越嘅科研条件同开放嘅创业生态，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正吸引大量初创团队争相申请入驻。 自2024年8月成立至今年6月底，已有数十家企业成功入驻，而排队等候审批的科研团队已接近百家。在这里，楼上就是创业办公空间，楼下配套共享测试中心和专业中小场地，初创企业足不出楼，即可一站式解决研发和转化中的各类难题。记者在分析测试中心看到，这里可为 AI 赋能的高性能材料、生物制造等领域提供全方位的分析检测服务，更北套仪器设备24小时开放，初创团队仅需支付基础设备维护费即可使用。项目团队在共享实验室完成实验后，可直接转至检测室进行分析检测，真正实现零距离一站式闭环研发测试。共享实验室和测试中心有效化解了企业自建实验室成本高、周期长、手续繁杂等痛点，让初创团队能将精力集中于研发攻关。从人才培育与引进、资金支持到全球资源的精准对接与匹配，这里所提供的远不只是一间办公室或实验室，更是一套覆盖企业从初创到规模化发展全周期的陪伴式服务。刘仁臣，
8: 我们给他们匹配全方位的科创的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匹配了专业的项目经理人，从一个项目的需求基础来出发，只要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帮助什么，希望能够打造全球最活跃、密度最高的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社区，形成心智生产力。
4: 我国首个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昨天在广州启动运行，侨务资源是广州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独特优势。广州市侨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希望通过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搭建整合人才、项目、渠道等多项资源，精准服务广州未来产业的常态化产财资协同平台，助力侨资结对、政策服务、平台孵化、投融资对接等，推动侨界智力资源精准赋能广州未来产业发展。此外，新一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纳米产业技术创新专业赛K2026侨博士精英赛亦于同日启动，汇聚侨界人才、技术与优质项目，推动创新要素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今年这项赛事首次增设侨博士精英赛，特别聚焦侨博士群体，推动纳米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创业企业成长、纳米技术与产品市场化应用推广。
0: 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昨日将屯门清佛街简约公屋项目的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出，该项目将提供约4200个居住单位，预计今年第三个入住。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预计今年约有10670个简约公屋单位落成，另有约200个单位则会于明年初完成。
6: 湾区观察，
0: 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聚焦深中跨市公交。深中通道通车两年来，珠江口内湾同城效应突显，跨市公交加密成网，补齐出行短板，打通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深中跨市公交专线已安全行驶超过1300万公里，累计运输两地旅客超过620万人次，日均发车约500趟，客流量近万人次。深圳市民杨女士和丈夫常年往返两地工作生活，对于便利的城际交通十分满意。
9: 我就在这边上班的，家呢是在中山小榄，深中开通还蛮方便的，就是缩短了回家的时间。
0: 经过近两年的线网迭代光荣，深中跨市公交服务已从单点通行向全域覆盖升级，从最初的两条基础通勤线路拓展至涵盖4条跨市专线网络。中山市公交集团副总经理冯家伟说，
10: 目前我们深中出行品牌的线路单程时长普遍控制在40至90分钟，覆盖企业通勤、社区快线、文旅专线等多个场景，真正让住在中山、工作在深圳从梦想照进现实。
0: 每到节假日，深中通道上车流如织，东西岸居民相互串门游玩休闲已成为新常态。假日期间，跨市公交仲创新开拓公交加文旅融合模式， 推出深中通道西人工岛观光文旅专线、前海冰雪文旅专线等系列贯通珠江口两岸的文旅黄金线，串联起两地文旅资源，助力大湾区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深中跨市公交驾驶员邓维讲道：
11: 这座桥把两座城市连在了一起，而我们的公交又把东西两岸的人们连在了一起。作为每天往返这条路的司机，真的特别自豪。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十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则违反了相关条款，即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个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
0: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十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五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超过 39.5 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 40%。 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正从示范走向大规模应用。
4: 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巴威自十号起过境日本冲绳地区，持续给当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导致大规模停电、交通受阻以及人员受伤，当地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直至当地时间十一号上午十时，冲绳县内已至少有七人因被强风吹倒等原因受伤，超过2.2万户停电。
1: 湾区气象站
4: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一下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大湾区各城市均为晴天，香港32到26度，澳门31到26度，广州37到26度，深圳33到27度，珠海33到26度，佛山37到28度，惠州36到26度，东莞36到27度，中山36到26度，江门35到26度，肇庆36到27度。国际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小雨31到24度，纽约阴转小雨27到22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黄津琪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1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3: 北京时间18:30。
14: 交通领航，
15: 悦动飞扬。
1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6: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7: 说。
16: 我想买双球鞋。
17: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6: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7: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6: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8: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7: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6: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7: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6: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8: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 还有很多很多。
1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9: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有雷阵雨，27到35度，吹西南风2到3级。展望12号晚8点到13号晚8点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7到33摄氏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大热天跑哪儿了？
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3: 我也得备点
5: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在管长路的南向西，鸿福东路到翠峰路呢拥堵681米，增西路的东向北，卢沟路附近呢是拥堵423米的，东莞大道的南向北拥堵1.42公里，鸿福东路的东向西，管长路到东莞大道拥堵1.19公里，在京深县的北向南，晋阳路到霸新路呢拥堵506米左右，东莞大道的南向北拥堵290米的一个通行状况，京港线南向北管长路附近拥堵501米，新十大路的南向西，金印路到十大路呢拥堵507米左右，晋安路的西向东盘路处目前拥堵141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想705。那么这一节呢，为大家带来一组由网络平台上朋友们点播的歌曲，这首呢是来自于刘志佳所演唱的《不再孤单》。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车子功能越来越多，相信朋友们也都眼花缭乱，很多功能不知道。其实车里有很多实用又人性化的隐藏功能，或许咱们都没用过。现在汽车前排呢都有这个功能，但是80%的车主或许不知道它的存在。不仅呢可以遮挡前方的阳光，而且可以遮挡侧面的阳光。就是汽车的遮阳板啊，有两个卡扣，一个是固定不变的，另一个是可以移动的。不仅能够遮挡前方的阳光，也可以遮挡侧面的，方便又实用。相信朋友们都知道安全带能够提高行车安全性，但是您知道吗？安全带可以根据成员的身高调节高低。目前的多数汽车都配有安全带高低可调，下次您开车的时候记得调一下适合自己的安全带位置哦。此外呢，汽车油箱盖在右侧，有的在左侧。作为车主，每一个朋友应该牢记自己爱车的油箱盖在什么位置，加油的时候把车停到相应的位置上。可以注意观察自己的爱车油表上会有一个箭头的标识，

0: 箭头指上哪边，加油口就在哪边。普遍来说呢，德系车加油口在右边，日系车在左边。而对于有孩子的车主朋友来说，最怕就是孩子在车里出现危险。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汽车后排是配有儿童安全锁的，锁上以后车门在里面是没有办法打开的，可以有效的避免孩子误开车门的情况发生。儿童安全锁一般设置在后门门锁下方，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拨动锁就能够锁上，锁上后后门就没有办法从车内打开了。车里有小孩的时候记得利用起来。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532米左右，鸿福东路的东向西，八一路到东莞大道拥堵929米，鸿福路的西向东，管泰路到东莞大道拥堵215米的一个通行状况。振兴东四横路的东向西，高步大道到附近拥堵619米。元美东路南向北，稻花路到鸿福路呢拥堵851米。在环城南路的东向西，亚运东路附近拥堵1.7公里。东莞大道辅道路段的东向南，东莞大道附近拥堵185米左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提到书有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就是80岁的蔡高奶奶成为了中国第一位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的艺术家。在获奖感言当中，她动情地说，她要感恩生命中所有的光，感恩生活，感恩遇见。那这份对生活纯粹的热爱，也正如她曾经说过，她说只要你处在艺术的审美状态，此刻你就是不画一笔，你也是艺术家。说得多好。然后我还看到记者去采访他的家里，他有一个小天台，每天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天台上光着脚去浇花，收拾他的那个花园，开心极了。我想对于蔡高奶奶来说，画笔只是他的一个容器，而真正承载美的是他一双认真对待生活的眼睛。因为没有什么是比人作为艺术品更重要的艺术了，你说呢？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的祝贺蔡高奶奶，也谢谢她把这样一个观念深植在我们的心中。人生就是一件艺术品，你可以把日子过成诗，把生命力留在纸上。我们来听暖场歌，来自李新荣，阅读也快乐。

真的是这样，阅读越快乐，阅读从来都不应该是枯燥乏味的一个任务。我想起来，我曾经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在做读书节目，邀请过非常多的作家来到节目当中，这其中有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者麦家、徐桂祥、周大新等等，并且在2012年出版发行了我编著的一本名为《光荣序列：中国著名军旅作家系列访谈录》，我把他们的人生故事都集结成册。真的是这样，你不需要去亲历他们所有的坎坷，你不需要去走完很多漫长的岁月，你就能在这样的书页当中，你接过他们沉淀了半生的一些通透。所以你想想，这是不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别人用一辈子走过的路，然后浓缩成了一些文字、一本书，而你只用几个黄昏的时间就能够全部读懂。所以读书会让我们的内心不再单薄，你在迷茫的时候会有方向，你在难过的时候会有安放。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就是来自杨开文的《万年书香》。有时候我觉得阅读最神奇的就是当你读到了古人的智慧，你读到了那些经典的作品的时候，你好像是在通过文字跨越了时空，和古人去进行了一个智慧的沟通。

这个清澈又通透的声音来自陈雪然，给我们讲述的致梦旅人。我们都是奔赴山海的梦旅人，每一次沉浸式的阅读都是和灵魂的一次深度对话。不知道大家在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发现整个世界都慢了下来，节奏都慢了下来，不慌不忙，你就在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阅读过程中，好像慢慢的治愈你内心很多的焦躁不安，你会收获很多从容坚定的精神力量。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你在那一刻终于不用再追赶生活了，你只活在了当下，只活在了读书这件事情里。你读书的时候你是安静的，那文字给你的感觉是从容的，就这样一切安安稳稳的都在面前。你看，你不用急着回应谁，不用紧张地处理一些繁琐的事情，你只需要和自己相处。来听听容祖儿在歌声里怎么说，答案之书。故事的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用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雷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最近在读《中庸》，其中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用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说的是一个内心通透的人，

会安守当下的生活，不羡慕别人，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然后身在什么样的境遇呢，就安于什么样的日子。富贵也好，平凡也罢，辛苦难处也好，都坦然接受，不论处在什么的环境里面，内心都是从容自在的。你看这样一段文字，是不是特别契合当下人的一个焦虑的现状，就是总爱跟别人比，总焦虑孩子不够优秀啊，总担心他的未来。而中庸的这句话，我想就是治愈内耗最好的一个智慧，就是你怎么去守住自己，怎么去安于当下，你做好眼前的事情，爱好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不向外求，向内去观自己，你自然安定从容。所以你看经典里面真的是藏着千百年不变的那份心境，不追赶，守住本心，便是最好的人生。我们来听冯春，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书吧，看它春暖花开。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

0: 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0: 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只，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Melody Spot, What We Never Said, 未曾说过的话。就是这样，非常轻柔，非常治愈的一首歌，把心底很多未曾言说的情绪，包括深藏在心底的那些心事，都用音乐的方式和你表白了出来。我想音乐是这样，而书文字也是这样，它可以承载你很多无声的心事。你去静静的听音乐，和你静静的去读文字，都会让你的内心慢慢的变得柔软平和起来。

你知道一个地方吗？来自摩洛哥的拉巴特，这是2026世界图书之都。为什么把这样一个地方设为了世界图书之都？倒不是因为它书比较多，而是它真的在用书连接文明，用书改变社会。怎么说呢？摩洛哥曾经贫富差距很大，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城乡的隔阂也会比较深。但是拉巴特没有靠口号，完全就是靠书本去抹平了不公平。比如说，他的流动图书馆会走进贫民窟、乡村、沙漠，让很少读书的孩子、老百姓都能够免费摸到书。第二，他用书去拯救女性，改变命运。当地曾经有很多女性的文盲，地位很低，然后城市就大力的去推广女性阅读，包括女性写作、读书会，就是通过一本书让女性打开眼界，拥有思想和独立的人格。第三，摩洛哥从孩子开始就有一个非常好的阅读习惯，他们不分出身，不分贫富，同样拥有文字的世界，用书减少自卑，减少对立，减少暴力，让人们的内心安静温和。可以这么说吧，别的城市靠景点出名，而拉巴特靠书，对内治愈人心，对外让文明彼此理解。希望大家在文字的世界里收获温暖和希望，每一次静心的读书都会使一束微光涌入你的心底。有请胡夏带来阅读有光。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7: 天命凑人，不辱使命。
4: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8: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9: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总说每份工作都是你最好的一份人生体验，那些你们在各自平凡岗位上的坚持和热爱，最终都会化作生命里最动人的旋律。一支来自法国的电影组合 Turnix， 他们惊喜地发现了一个纯净的声音，然后不辞辛苦地就为这个声音编配了自己的电子音乐 remix 的版本，特别的干净又治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带给你了，我们来听听看。

很短是吧？没听够是吧？虽然说这已经是降噪了之后的调音，但是你还是感受得到那份纯净和明媚，已经通过音乐的方式指给到你了，对吧？其实这首歌本来讲述的是苦难，可是我们在小姑娘的歌声当中听到的全是美好，对吗？我们要谢谢这个电音的组合，让我们如获至宝，听见了这样至纯至善的声音。这个声音出自于一位印度的导演，他的第一部电影短片，翻译过来叫《无声的回响》。电影在2021年正式推出，那么至今已经在全球80多个电影节展映，而且获得了15项电影节的主要奖项。故事呢，讲述的是在尼泊尔西北部一座偏远的村庄，四个孩子有一天在山脊上的一辆废弃的大巴里歌唱。当他们听到村庄里的广播播送出远方的城市即将举办音乐比赛的消息，几颗对外界世界充满好奇和梦想的心就这样开心雀跃了起来。后来他们凑足了路费，组成了一支乐队，如愿地踏上了旅途。可是在纸醉金迷的场合，孩子们因为胆怯而忘词儿，而落选，最终只能扫兴而归。当他们再一次回到了大山的怀抱，再一次无忧无虑，像之前一样可以自由唱出自己心声的时候，万籁俱寂中，只有天空和大地是孩子们的听众。如果我们不知道歌词大意，你乍一听会觉得这是一首很纯真很美好的童谣，可是一旦你知道歌词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并不轻松，包含了很多生活的沉重、顾虑和思考，也充满着对生命苦痛、绝望、无奈的感慨。歌词中说，听啊，听啊，这些群山之中有什么？唯有艰辛，终有一天终将离去，与众人告别，让每一颗心碎裂。这个我们听到的声音，在电影当中出现的那个画面里，他穿着粉色的条纹毛衣，裹着一个拼色的围脖，就这样在喜马拉雅大山深处的一片旷野中歌唱。女孩的脸是黑红色的，很干燥，被层层的风霜覆盖。歌唱的时候，她似乎在沉思，有可能在遐想，似乎还有一种内心的不甘，但我更多看到的是一种洞悉现实之后的平静。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李佳薇的《人字如他》。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刚才带来的那个小女孩的声音，让我想起了这首歌，让我想起了这一股温柔而坚韧的力量。我们就在歌声中来感受一下各位歌手们他们曾经有过的那些工作。李佳薇，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铁肺女王，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事业也曾陷入过瓶颈，没有舞台，没有曝光。那段日子她考取了房产中介的执照，从聚光灯下的歌手变成了每天奔波在各个小区带客户看房的一名普通中介。她去掉了所有的光环，就是以最朴素的姿态面对生活，每天早出晚归，认真地对待每一位客户，耐心地聆听他们的每一个需求。后来我记得他在有一次访谈当中还曾笑谈自己的这段经历，说自己当年的那个业绩，哎呦还不错。这份工作没有鲜花和掌声，可是却让他学会了聆听和包容，学会了在平凡中坚守，学会了与生活温柔对抗。我想在刚才的这样一首《人字如他》的歌声里，那份沧桑和通透可能也源于这一段为生计奔波的日子吧。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故事。

在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之前，歌手杨坤也曾做过无数份工作，比如说在酒吧里驻唱过，在工地打过工，甚至摆过地摊儿，卖过服装。可是就在那样的一些日子当中，他一边为生计发愁，一边还是在默默坚守着自己的音乐梦想。他从没有放弃过对音乐的追求，他把所有的情绪都通过歌声表达了出来。今天我们来听听这首唱出岁月沉淀感的《白驹过隙》。

是的，我是相信的，每一份工作都有它的意义，每一次坚守都不会白费力气，那些走过的路，吃过的苦，终会变成属于我们自己的歌。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在歌坛，李宗盛的歌声从来都是娓娓道来的，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友给我们讲着岁月里的故事和感悟。很多人喜欢他歌声里的那个通透和厚重，其实我在想，可能也离不开他早年间在音乐行业底层摸爬滚打的那些日子，甚至远离音乐的那些日子。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在乐坛呼风唤雨写出无数都市男女心事的大叔，在年少的时候，他最常待的地方不是录音棚，而是臭水四溢的夜市。他书念得不太好，最早送过煤气。少年的时候他很瘦很瘦，每天就扛着特别沉重的煤气罐走街串巷。趁着生意清冷的午后，他还跑到电线杆子上去绑那个广告牌子。所以也正是这种带着滚滚红尘烟火气的生活，才让他在多年以后写出了这首《山丘》。我先前没有太了解他故事的时候，当我听到《山丘》，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慨。我在猜想，一个怎样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歌声？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只有真正用双手劳动过的人才能脱口而出的无奈和洒脱。

如果你觉得眼下的工作很卑微，请记得你的阅历比学历更值钱。后来李宗盛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做到了一家唱片公司的助理，做着最琐碎最不起眼的工作，每天整理资料，接待歌手，打理杂物，每天重复着这种枯燥的工作。可是他从未停止过对音乐的学习和探索，他一边观察积累，一边偷偷的学习编曲写词，把他工作当中的所思所感都化作了创作的灵感。他曾经为了写出一首满意的歌，会熬无数个深夜，反复修改，反复打磨。这样的山丘里面，真的有着他一路走来的挣扎和坚守，有着那些不被理解的坚持，有着那些人生的通透跟力量。所以这样的歌声才能和你发生深深的共鸣，你说呢？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注意了，注意了。

0: 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回来之后，刚才我们耳边分享到的这一首非常唯美的对唱，来自 Ed Sheeran 和 Beyonce 他们带来的 Perfect Duet， 完美二重唱。我们要在歌声当中来看一看这些歌手们在成名前后到底经历过哪些工作。刚才给我们唱歌的其中之一 Ed Sheeran， 他曾经是一名街头艺人，背着吉他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靠路人的打赏谋生，居无定所，而且常常在街头过夜。可是他从未放弃过音乐，把街头的烟火气、底层人的挣扎和热爱都放到了自己的创作当中。他在街头唱过无数首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而听过无数个平凡的故事的所有的这些经历，让他更加懂得珍惜当下，也在他的歌声当中多了很多的真诚和共情。而接下来要给我们唱歌的这位来自英国的知名美声歌手 Paul Potts， 保罗·波茨，在成为音乐人之前只是一位普通的手机推销员，每天就这样背着手机样品走街串巷的推销他的产品，重复着枯燥而繁复的工作，还要忍受客户的刁难拒绝。每天下班之后，哪怕再累，他也会抽出时间去练习唱歌，把工作中的那些疲惫和压力都化作了他练声的动力，从未放弃自己对美声的热爱。今天我们来听他的这首 When We Dance，当我们共舞。

也许我们现在正在做着平凡的工作，或许正在经历着不被理解的时刻，可是请一定相信，只要你不放弃热爱，只要你肯坚持，那些在工作当中经历的一切，可能终会化作我们前进的力量，终会变成属于我们自己的歌。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我们大家都知道，开车的时候要控制车距车速，否则容易发生追尾等事故。但是该如何正确判断车距呢？这对新老司机朋友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判断跟前车距离时，我们可以通过目测自身车辆前部遮挡前后的位置来确定。当前车为普通轿车时，当自身的车头边缘与前车轮胎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2到3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上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车牌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而当前车为 SUV 车型时，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后玻璃的下沿或看到地面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下缘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2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上缘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对于判断后车距离，由于车尾盲区多，我们需要通过全方位观察后视镜来判断，尤其是自己需要转向变道时，合理判断车距，看是否具备条件，对安全行车非常的重要。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店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姿态，如果是的明白，会避免很多失态，希望你也能爱着节拍。无用的小情怀也许会被淘汰，这是始终

Natural Boy Comic Cast.

为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用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

着脚，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0: 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已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了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

都只是暗示你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我去。

像最小的山一边唱最大的愉悦，灯都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闪亮总有最真的亲切，和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都慢慢消失，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啊，好梦方闲，忽听环佩声响，引见素迷飘飘，毕竟是谁个神仙下降？
1: 可乃是六川水神，掌握全川水人。今夜连军悲苦，才有飞月寒光。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南国红豆会知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0: 管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越动听。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长时间不开，直接停在那儿可以吗？其实没那么简单。很多朋友啊，这车辆停着不开，都在想要不要热一下车。首先呢，怎么停放？您停放之前提前的清理一下开车出行吃剩下的食物残渣、饮料等等。另外，车里打开的零食也记得拿出来，食物放在车里几天就会变质，万一放车里腐败了、发臭了，闻起来那太难受了，还容易滋生细菌。除了要带走食物之外，还要特别检查车里有没有打火机、火柴等等易燃易爆的物品。此外呢，车辆的停放地点也很重要。如果车辆因为疫情长时间无法使用，建议有条件最好把车停放在车库里。把车停在车库，不仅呢可以让车避免风吹日晒、雨淋等等的侵害，还能够避免落叶、树枝等异物来损伤车漆。如果条件不允许，请尽量呢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儿停放，最好不要停放在树下或楼下。隔一段时间就启动一下发动机，汽车呢就算停着不开，电瓶也是会消耗电量的，这个叫做电瓶自放电。汽车停放1天，大概损失1%的电量，也就是说1个月左右，您的车就会亏电，打不着火了。有条件的车主朋友建议呢，最好能1到2周啊，把爱车发动起来，原地怠速运转10到20分钟，算是给电瓶充充电，保证电瓶不亏电。充电的时候记得把大灯之类的用电设备关掉，这样充得更快。如果没有条件启动发动机，且需要停驶超过1个月以上，可以取下蓄电池的负极电，也能够减少电量的流失。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0: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0: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